0: 意，这个难道心了却不休，一旦苦楚是那么的，你要的要命。
1: 这些带来，南北朝南中西北阶级君主差别多，普及南区信息。Hi, you are listening to Lamrim Internet Radio, Tibetan Buddhist teachings for the planet Earth.